你阿嗨侬还是老穿着你，明年不包，你那个三年阿嗨侬，我娘没我穿着你。我要你哟，我要让你上车，原来打算你们了，俺们那我娘没我穿着你，咱不把那嗨阿可住。